可惜顿啊唐阳独乐唐多你阴谋阳关汉臣西翁人盘安山三地苏诺却无有的啦东岸别人놀아드니산산만랑청천대용이소중문맹도주는태백이노든대용시면강을도라드니

0: 你是万星星 man， 你们好 ，WiFi 有几端的咯？那俺们放松，我们正好 ，WiFi 是够了，全部有家，谢谢。
1: 당나라인듯당나라아닌당나라의여객터미널에도착한김춘추는당나라요원들에의해곧바로당태종이세민을만나기위해궁으로안내된다드디어
2: 신라에서온사신김춘추라고합니다
1: 황제가된뒤